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我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

0: 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
6: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7: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士，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8: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9: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
11: 才能救亡图存。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3: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
14: 不限曲风，
13: 无需舞台。
15: 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
16: 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 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湘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麟药业。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

0: 的，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干结，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哎，
0: 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侯静远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送给我的铁词儿刚子。这家伙刚刚发朋友圈矫情，说很怀念当年哪怕刮风下雨也要挤在黑白电视前看霍元甲的那种单纯。
0: 是，
1: 我就记得他当时为了抢前排还踩了我两脚泥呢。哎
0: 呀，我太懂他了。可能韵熙没有这个经历啊、嗯、就是到了点儿之后不管在忙什么都会争着抢着去看霍元甲，就是那时候的快乐是真快乐，兄弟是真兄弟啊。现在这位朋友发朋友圈矫情，我也这样啊，不是我们老了，是有些东西现在想来只能在歌里边才能找回来。嗯，

0: 时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好友都挺好，留言说，我平时跑步就喜欢听点热血的，今天想点首男儿当自强。另一位央友圈好友圈圈喵留言说，老爸50多岁开始学游泳，呛了水也不放弃。他说，做人就得像歌里唱的，每天要自强，现在游得比我都好，想点这首男儿当自强送给老爸。
1: 来自上海的网友砰砰啊啊也给我们留言说，初中体考跑800啊，最后半圈实在迈不动脚了，同桌在旁边陪跑大喊，想想男儿当自强。我呢咬着牙冲过终点，我要点这首歌告诉自己个儿，每个战胜自己的瞬间都值得骄傲。
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首歌，我们马上把这首男儿当自强给大家安排，一起热血起来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常州的雷林霄，他说，我记得当年啊刚工作，看到别人吃凉皮儿，自己呢一直舍不得吃，我一问要5块钱，就怯生生的跟卖凉皮儿的大姨商量，可以卖我半份吗？这大姨瞅瞅我说，听你的口音是河南的呀，中。后来呢给了我半份，当我拿到手里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因为这半份的量比别人的一份还多。时隔多年，可能那个大姨早就忘了这码子事儿，但我一直记在心上，点一首《念故乡》送给那个大姨和当年被她温暖过的自己。
1: 哎呀，这段留言看的人有点酸酸的，但又暖暖的。出门在外的时候，其实谁都有过那种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
2: 是。
1: 但这位朋友很幸运，他在他最难的关头遇见了一个可以听懂并且理解自己家乡话的人。
2: 那这首深情悠远的《念故乡》就送给林霄，也送给当年那位善良的老乡大姨。

0: 新年快乐，
1: 恭喜发财，龙马精神，
2: 新年快乐，
3: 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4: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陕西西安的江明宇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个做田野调查的，这几年跑遍了全国几十个村子，每到一处啊，老乡都热情地留我吃饭，麦子收了，稻子黄了，柿子红了，他们总说赶上好时候了，想点这首我爱，我爱这片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人们。
1: 真好。同时央友圈的好友小黄花一朵留言说，我闺女上小学二年级，前阵子学校让画心中的祖国，她画了一座大山，一条大河，还有很多的小花。我问她为什么画这些，她说山是爸爸，河是妈妈，小花就是我们呀，想点这首我爱，孩子眼里的祖国就是家门口的山和水，还有一家人齐齐整整。
0: 还有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秦淑云，央视频的好友云朵上的雨，小小恋恋风尘，都点播了这首李宇春演唱的《我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9: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孙涛留言说，本月18号我要参加单位的歌唱比赛，选的就是这首红旗飘飘。
9: 哎呦，这高音
8: 是
9: 得挺厉害，
8: 难度不小。今晚练歌练的嗓子都快冒烟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在台上把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给唱出来。祝我到时候别忘词儿，大家也祝我拿个好名次呗。
9: 怕忘词儿是不是？
8: 嗯，你有经验。
9: 有经验，因为我老记不住歌词。但是别慌，比如说你真的上台上突然忘词儿了，你就直接把话筒往台底下一递啊，顺势向大家挥个手，
8: 大家一起来。哎，
9: 尤其你选择的这首歌，基本上全都会唱，那是长在咱们每个中国人骨缝里的记忆，对不对？嗯，
8: 杨哥，我觉得你这招反客为主太绝了，非常的实用。
9: 但是那个评委到时候给你多少分，我就不敢保证了。
8: 咱反正气氛起来了哈。
9: 是
8: 啊，那我们也祝福孙涛带着这份强大的后援团的底气上台，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等你凯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南湘潭的赵曼熙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小时候学校喇叭一放《我的中国心》，我们就跟着哼。现在呢，我都45了，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学校广播放的还是这首歌，希望被一代接一代的人听见，因为有些旋律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咱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样。
1: 这首歌就是这么神奇。有些歌，比如说《我的中国心》啊，《我和我的祖国》啊等等，这些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挑年龄，也不挑时代。您小时候跟着哼，现在您孩子也跟着哼，等您孩子的孩子上学了，八成还得接着哼，因为有些歌不是流行出来的，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0: 没错，我们也谢谢这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我们相信这首歌一定会被更多的孩子听见，被更多的学校广播播放出来，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靳明真啊，他留言说，二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国家送给所有我们当兵的人，感谢你们无私的奉献，是你们的初心和坚守温暖了我们的岁岁年年。时光荏苒，愿你们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们身体健康，笑容常在，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13: 明真这段祝福其实替我们很多人说出了心里一直想说的话，因为我们平常过日子可能不太会突然想到当兵的人，但正是因为他们站在那儿，我们才能安心的过日子，才能安心的听歌，安心的分享自己的生活，安心的在留言板里面点一首歌。
0: 这位朋友说，希望我们所有当兵的人被岁月温柔以待，这句话说到根儿上了，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安全感，我们也盼着他们能够平安健康，笑容常在。
13: 是的，那就替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向每一位军人致敬，辛苦了，谢谢你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成员，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雨希，欢迎各位。刚刚的这首 Monica 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了粤语歌曲的黄

0: 黄金时代，大家觉得好听吗？
1: 好听。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支合唱团呢，其实也同样和粤语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来自广东，并且呢他们把传承粤语文化为己任。让我们掌声欢迎广州星湖合唱团，欢迎各位。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几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作曲家捞仔老师，男低音歌唱家赵鹏，欢迎。同时我们也要欢迎广州星湖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鲍泽云老师，欢迎您，鲍老师。鲍老师，其实刚刚在你们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跟着你们一起舞蹈，一起律动。
2: 对，
0: 哎，我们一起来一下这个棒棒和爱的发射好不好？来，
3: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
0: 棒棒，
3: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棒。
0: biu， 太可爱了。赵鹏老师手忙脚乱的，谢谢啊。其实我们今天这首莫妮卡呢选的特别好，因为它是一首具有怎么说里程碑意义的一首作品，因为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开启了粤语歌曲一个劲歌热舞的潮流嘛。所以鲍老师今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2: 其实选择我们这一首歌作为我们的开场曲呢是有两个原因。我先说一个第一个吧，因为我从小呢是在粤语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然后呢我的外婆特别喜欢看粤剧，所以呢长大之后呢我成立的合唱团，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粤语歌曲能够更多的去给到大家，让大家去欣赏。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从我们合唱团的一个角度来说，我想请一下我们广州星湖合唱团的团长曹宇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有请曹团长，欢迎。哦，雷猴啊，两宅，原来刚刚跟我跳舞的就是曹团长。
4: 是的，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4: 大家好，我是曹宇生。我们希望能够让合唱团员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好玩的曲子。那其实我们在选曲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时候会询问他们的意见，就是说你们想唱什么歌啊，或者是你们喜欢听什么歌啊。那我们会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面去选择一些歌曲来进行改编，就由我们艺术总监来改编成我们平时的合唱作品。那其实我觉得把流行音乐改编成合唱，然后我们再加上跳舞这个动作，就可以让就我们这些团员们在平时的一些辛苦劳累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呢，
0: 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就是
4: 快节奏，对，快节奏的生活能够缓一缓，然后换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一个情绪或者是一些压力吧，然后让大家开心的在合唱团里面排练去演出这样子。所以我们选了这首莫妮卡，或者还有一些比较快的一些节奏的歌曲。
0: 哎，我看我们的合唱团成员都好年轻哦，这平均年龄大概98、99，哦，这么年轻，这么小，有00后吗？有，还真有，哎，啊，好年轻的一支合唱团。
4: 那我们是成立的，今年是第四年，我们是21年成立的，所以还比较稚嫩。
0: 那刚刚那首莫妮卡，其实我们感觉特别的有活力哈，我们团其实也是特别有活力的，并且是喜欢传承粤语歌曲、发扬粤语文化的。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同样也是粤语歌吗？
4: 对的，我们要让我们艺术总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的曲子。
2: 对，接下来的两首歌呢是《为你钟情》同埋《凭着爱》，《为你钟情》和《凭着爱》。
0: 哇，两首经典的情歌，欢迎。

下一首是《捧着爱》，当然这是粤语的歌曲名，它的普通话的版本相信大家也听过，敬请期待。

0: 谢谢。哎，我觉得粤语歌就是有这样特别神奇的魔力，
1: 它有这个疗愈啊。
0: 对，就有的时候是，对对对，有的时候是那种柔情似水的，但有的时候又是豪情万丈的，然后有的时候呢那种催人奋进的 BGM 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又是我们集体的爱情的回忆，好像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面都藏着至少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觉得粤语，我是86年去的广州，那时候觉得粤语歌特别好听，主要原因是听不懂听不懂你就会听旋律，完了听这个歌手的音色。当时我们那个卡带买的，我记得特别清楚，那盒卡带是叫劲劲歌金曲，
2: 劲歌金曲，
1: 劲歌金曲，
2: 劲歌金曲，
0: 哦，劲歌金曲，
1: 里面有那个张国荣、谭咏麟、林子祥，完了几个凑在那个一个合集。但粤语是个很难学的，我花了一年时间才慢慢心急识讲才会讲。像他们去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难了，因为周围都是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
3: 也我去那时候98年去的，
1: 98年那还好。
0: 我看好多人说您捞仔这个名其实都是在广州逐渐叫起来的。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当年是还是据说是20几年，广州广东以北韶关以北都叫北方，
2: 对
1: 啊，所以我们这都叫北方人所以呢很多北方人到广东呢见面都叫老兄，
2: 老兄，
1: 那时候没有同志啊什么，老兄。后来广东人学这两个字就叫捞松，
0: 捞松
1: 啊，叫外地人叫捞松，所以外地孩子叫捞仔。
0: 哦，
1: 所以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才18、19岁，所以肯定就是捞仔。
0: 哦，那这不是我们全场都是捞仔
1: 我们去了广州，
2: 兄弟的意思，
1: 对对对，
2: 兄弟的意思，
1: 反正就是北方来的孩子，这个意思。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我就。

0: 就这么叫，反正大家叫习惯了，本名也被别人忘了，对。这挺好，代表了广东这个热火朝天，大家都是怎么说捞这个字呢，其实应该是褒义词，大家努力的去工作，
1: 平时
2: 对
0: 啊，就凭自己的本事奋斗去获得获取这个，
2: 或者说吃饭我们也有个菜名就是捞起，
0: 对对对对，
2: 捞起就是漏黑
0: 漏
2: 啊，就是手撕鸡啊，手撕鸡啊，
0: 对对对，
2: 捞起代表着顺风顺水，风生水起的意思，
0: 对对对，
3: 哦，捞起好运，
2: 对，
3: 捞起财富，
2: 对对，
3: 哦，哎，那我突然觉得捞仔这名儿真好，就其实代表了那一代广东人就外来走到这儿，然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些，
0: 对啊，反正音乐界就被我抢住了，音乐界就捞仔，其实有无数个捞仔，把整个广东包括深圳把整个建设起来，当年很多人南下怀揣的梦想，对吧，其实是就是撸起袖子
3: 对
0: 使劲干这个意思，
3: 捞仔是一群人捞起的这个城市，
0: 对对对对，
3: 其实也是
0: 对,
2: 对, 对,
0: 对,
2: 对。
3: 赵鹏老师是九几年去
4: 的，98年去的啊，
3: 98年，
4: 对，
0: 他是去上学
4: 星海音乐学院啊，都是
2: 我是赵老师的师弟
4: 啊，广州我特别熟悉，因为上学就在那里，然后成家就是每个地方哪条街有好吃的，我都能准确的找到。那这广州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多去广州吃好吃的，真的。而且就是广东话也很好听，我很喜欢听广东歌，但是学不会，就是也学过啊，我也努力的学广东话，因为东北人，我很骄傲的说，我是东北人里面说广东话说的最好的之一。
0: 哎，这我可以证明
4: 啊，
0: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在广州认识很多东北人。他讲的算是挺好，因为
4: 相当好，
0: 其他东北人讲的广东话你们都能听懂，就是不是广东人都能听懂
4: 啊，
0: 按东北话听。
4: 哎，我跟你说一句东北人说的广东话。
3: 对，你给我举个例子啊。
4: 你干卖爷去，
3: 你干嘛去，
4: 你干什么去，得找卖爷。
0: 对，
4: 我有一次在星海，我们学校有个吹长号的一个同学，从宿舍楼下来，他碰到我，他说你干卖爷去。
2: 你急什么，
4: 我这句话我没事想起来我就笑，我笑了一个多礼拜。
3: 你干嘛野去。
0: 还有我认识一个广州那时候我一个东北朋友，他也在待了20年，广州有个大佬，我现在有时走先，是吧，
2: 大哥我现在有时间，
0: 大佬就大哥我现在有时先走，他一想大哥我应该有事走先了。
4: 对，
0: 是不是你们不是广东人也能听懂，
2: 对，
3: 哎呦，这我对粤语完全不懂的人确实听懂了这句话。
0: 对吧，那你
4: 还有什么来海滨斗啊，来海滨狗啊，这都是
3: 雷海滨狗啊，你哪位啊，
4: 你对，你是谁，你在哪里，哎，对，
0: 你看你都能听懂，
3: 对，我能听懂了，得亏赵鹏老师开口了，要不然全场我可能一句粤语都听不懂。
4: 我说的还行
0: 是吧，
4: 我
3: 说还行，特别好，
4: 我说挺好的，
3: 对，还行。
4: 其实广东话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我就发现哈，比如说以前诗经的那些诗，大家是不是读着都不押韵，就会觉得为什么不押韵呢，拿广东话读全押韵。
3: 哦，
4: 哎，
3: 比如呢？
4: 因为其实，对，你来比个如呗。
3: 你来比个，
4: 我比不
2: 准吧？
0: 他一比如完也还是不押韵。
4: 对，我一比如完了，美化是不押韵。
3: 东北粤语，
2: 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粤语来说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3: 哦，
4: 对，一下就美起来了，
3: 确实，
4: 对，一下就美起来，
3: 一下有美感，
4: 对对对啊。
3: 哎，那咱合唱团是只唱粤语歌曲吗？会有涉猎别的语言吗？
2: 也不是，我们也准备了普通话，歌曲，分别是《大鱼》，还有《这世界那么多人》。对，
3: 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星湖合唱团，好不好？
2: 好，
3: 欢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

0: 谢谢我们星湖合唱团的团员们，也谢谢包老师。哎呀，我觉得好美啊，这世界那么多人。
1: 谢谢。
0: 然后此刻我们在阳光下，在春风里，在这个绿草坪上听着歌声，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1: 是的。
0: 而且我突然觉得星湖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我觉得每一位团员就像一颗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然后大家组在一块儿就成了天空下特别美的一道弧线。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美的歌声。
1: 而且我们星湖也有一个谐音嘛，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0: 看我们的团员哈，都非常的年轻，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合唱团的组成是非常多样的，我就列举几个吧。就首先应该是最多的是我们有很多老师，教师，是教师的团员们可以举一举手。
0: 哇，这么多呢？
1: 对，
0: 都是教什么的呀，各位？

0: 老师们，
1: 音乐老师，
2: 音乐老师，
1: 音乐老师，计算机老师。哎呦我天哪，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计算机老师，一周就上一节课，我最盼望的就是多上点计算机课了。原来这位美丽的穿着我们新中式服装的是计算机老师哈，然后大部分都是音乐老师，
2: 也有英语老师。对，
1: 英语老师再见。还有其他行业吗？
2: 对，然后应该是还有医生，对，还有退伍军人。
3: 哦，预备，预备！
1: 哇，太帅了！两位之前是退伍了以后就是对音乐感兴趣，然后就加入了我们这个团吗？
4: 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喜欢这个，我是有一次机会能认识到包子，然后呢，我也
2: 包子
4: 从小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所以呢，包子，也能欣赏到我，所以我就很荣幸的加入了我们幸福合唱团。
5: 我跟包子是小学同学，然后已经认识应该有22年了吧，23年。
1: 你们是叫他报纸是吧？我听成了包子，对不起，我以为是你们对他的爱称。
5: 确实也是，
2: 也像，
5: 确实也是，
1: 也是包子。可以，这粤语果然不一般哈，各种解释，各种谐音，太好了，就是大家都是因为爱好，然后汇聚到了这里。这世界那么多人，但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同时站在了这个草坪上。刚刚我们合唱团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我们赵鹏老师也在轻轻地哼这首歌，你应该对这个旋律很熟悉，是不是？
6: 我录过这首歌，我有一个我的版本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1: 你猜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6: 我看你也没安好心。
1: 想不想听大家？有请赵鹏老师。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

0: 谢谢龚老师啊、我是真的是特别的喜欢粤语，因为我刚到广州的时候有几年每天看那个电视台里面广东话的剧就跟着学，最后终于是把所有的广东话都可以听懂了，但是还是说的不好。我不像捞仔老师，人家一年就能学会，因为北方人没有这个南方的语言天赋，包括后面有一些歌也是这样，就是不停的学，不停的学，但是敢唱的没几个。
1: 嗯，你看，既然对于粤语还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又在广州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不唱一首粤语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啊？想不想听啊？
0: 冇问题，
1: 没问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
0: 一生所爱。
1: 哦，太经典了。
0: 那个，我是这样，我一生所爱最开始是跟一个湖南朋友学的，在广东话就有点不准，后来我觉得很准，然后唱了很久在舞台上，然后每次到广东演唱的时候，大家都很包容，就觉得挺准的，也没人吱声。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

0: 都不准。后来我跟广西的朋友又学了一遍，后来还是不准，后来跟我们著名的录音师陈洛先生洛叔学了一次，这回差一点就准了。
1: 哎，你咋这么叛逆呢？就不一开始跟广东人学，跟湖南广西。
0: 其实就是机缘吧，机缘啊。但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啊，那打动过我无数次的歌。
1: 太好了，我们今天也让捞仔老师一会儿听一听你今天的这个广东话准不准哈、啊。我们有请。
0: 好，万一唱的不准，大家别急啊。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好听了，哎呀，太美了！我觉得大家肯定跟我一样，脑海里全都是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爱恨的纠葛痴缠。我们先问问捞仔老师，他这个广东话怎么样啊？这个版本
1: 很准啊。因为什么？唱歌广东话为什么难学？普通话四声嘛，哒哒哒哒，广东话九声，所以唱歌一唱的话，就把这个问题给掩盖了。所以他的广东话听的就一下就准了好多，
2: 就这一首歌准。
0: 这个刚刚这首《一生所爱》，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初听不识曲中，一再听已是曲中人。
3: 是
0: 的，我们考验一下跟大家的默契怎么样哈，来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呢叫听音识曲，我们会分成两组啊，我们四位嘉宾一组，然后呢我们要从合唱团当中再挑四位成员组成一组，然后我们两组进行 PK。 我们现场会播放很多粤语歌曲的前奏，然后我们要猜出这个歌是什么歌，并且快速的说出歌名，答对就得分，好不好？来，音频老师，我们准备。
4: 秦月啊，哎呀
0: 哎呀，我觉得捞仔老师知道，来，
2: 他肯定都知道。
1: 漫步人生路，
0: 漫步人生路，哎，
1: 邓丽君的歌，连上吧。我不会唱，只会弹吉他，这个。

0: 我们准备第二首。哦，哎，千阙歌，
1: 这个夕
0: 阳之歌 ，sorry，
2: 说错了、啊。
0: 夕阳之歌，
3: 其实《千千阙歌》
2: 两个版本
3: 对是同一个旋律，不同的版本。
2: 梅艳芳的版本，
3: 对。
2: 但这个是陈慧娴的，是吧？
3: 对，是的，
2: 陈慧娴的版本。

0: 真心美来。好，我们准备啊，第三首。
1: 红日，红日，红日，
2: 红日，红日，红日，红日。
0: 来，什么歌？什么歌？
2: 李克勤唱的《红日》。
0: 好，回答正确。
3: 来呀，来呀。
0: 我们来听一下。
4: 我觉得你站的这边，
5: 我还是
4: 抢的快。
5: 对，
4: 那个不是，对这边我推一把。
5: 这边还有点机会。
4: 对。
6: 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好，路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都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0: 其实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听粤语歌，我觉得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受，我们听的是生活，听的是情感，听的是故事。所以不知道几位嘉宾老师哈，你们青春你们的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一首粤语歌是你们特别喜欢的？赵老师，
4: 小的时候80年代看电视剧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
5: 万水千山也见，
4: 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还有那个浪奔
0: 浪流
4: 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0: 上海滩哈，哎呀太经典了。
4: 其实我也很感谢他们今天来，就是星湖合唱团唤醒了我这20多年来在广州所有的记忆，特别感动。有些歌我可能都好久没听没唱了，然后他们一唱的时候起一身鸡皮疙瘩，那就很感动。我他们让我知道其实我对广东的感情很深。
0: 谢谢赵老师的分享。那捞仔老师呢，您熟悉的应该太多了。
7: 对，这个一下反而想不起来。那个有一首歌特别印象特别，爱在深秋我在深秋，雨果后面的词儿都忘了。
4: 没想到去
7: 的卡拉 OK 那个。还有一首就是朋友啊，繁星
6: 流动和你共老，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
7: 正是你。
4: 这太难了，这跟不上了。
7: 悠悠漫步。

0: 真的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所以我们当时一唱。很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哎，
1: 哇，那首歌承载您的青春记忆，
0: 对对，
1: 然后今天又在这儿结识了一大帮年轻的朋友。鲍老师有特别喜欢的粤语歌吗？
2: 我是特别喜欢，待会我们接下来会唱的那一首陈百强老师的《偏偏喜欢你》啊、
0: 哦，这首对、哦、经典。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片绿草地交还给我们的星湖合唱团，好不好？
0: 好，
2: 谢谢。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弓背饮，两味植物药。
0: 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 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我相信今天下午的这一帧会是我们每个人回忆起来最最动人的画面。一首歌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旋律就是一份情感，一份回忆。就让我们继续在这些经典的好听的粤语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聆听生命的美丽。我们再一次感谢广州星湖合唱团的成员们，谢谢你们，感谢捞仔老师，谢谢赵鹏老师，也感谢今天所有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同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关注合唱先锋栏目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谢谢。
1: 今天就是非常开心能来参加这个音乐会，
2: 在大自然中唱歌是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是从广州来的，我首先会有一种熟悉感，然后就是也有对家乡的一些想念，包括他们唱的很多歌曲我也会有共鸣。
1: 海阔天空也是，就是听着就非常想回两广了，
4: 就特别燃。最后也感觉也是这个将整个音乐会推向了一个高潮。
5: 我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参加这活动，而且我想就是合唱团这种形式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一下。

0: 多多支持我们的合唱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
1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1: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2: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3: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4: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话相信大家一定都不会忘记，它就是影片《英雄儿女》当中的主角王成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这句话感动了无数观众，也喊出了世代中国人舍生取义、无畏牺牲的英雄情结。除了电影本身，相信大家一定对电影里的这首《英雄赞歌》记忆也颇深。能不能请杨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这首歌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背景？
2: 其实在《英雄儿女》这部影片当中，作曲家刘炽老师他倾注了特别大的心血，为影片创作了四首歌曲，28段场景音乐，这个密度还是很大的。当时的这个词作家龚牧先生把《英雄赞歌》写完的这个歌词交给作曲家刘炽之后，刘炽老师实际上并没有着急马上谱曲，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习惯，就是在娱乐的过程当中产生灵感。所以呢，当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呢，他就去打牌了。在打牌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灵光乍现，于是把牌往桌上一扔，回家去创作了。那么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音乐材料实际上是他借鉴了一首叫做《巴特尔陶陶呼》的内蒙古民歌。所以在这首歌曲的音乐素材之上，加上这个作曲家刘炽老师对于影片的理解，最后他给我们写出了《英雄赞歌》这样一首一直流传至今的经典红色歌曲。
1: 《英雄赞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的喜欢，烽烟滚滚唱英雄，这几个字儿一出来，感觉整个人立马就热血沸腾，就被点燃了。这首歌的歌词真的非常的慷慨激昂，是龚牧先生所作。
2: 对，
1: 所以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杨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龚牧老师他本身是一个特别知名的诗人。这部电影《英雄儿女》的导演武兆堤找到龚牧老师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拒绝的，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呢，主演田芳包括导演武兆堤老师本人，他们不断的上门啊，不断的软磨硬泡，最终龚牧先生还是答应下来了。当他看到这部影片的前期拍摄的剧情和场景之后，他其实深受感动。他觉得这样一位英雄，然后这样一段历史，他有责任把它用歌词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呢，龚牧先生他之前写过一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叫《烈士赞》，里面有两句话是这样的，他说：当你抱起爆破筒和敌人一同粉碎，敌人永远化作脚下的污泥，你就变成一颗灿烂的金星。那么这个诗歌本身写的就非常有气势，他在写《英雄赞歌》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是沿袭了这首诗的意境来创作的。所以最终我们听到了这首非常激昂慷慨，同时呢也非常有号召力的这个《英雄赞歌》的歌词。
1: 真的突然觉得特别想感谢一下龚牧先生，把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记录了下来，一代一代可以让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深受感染。
2: 对，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去聆听这首写给英雄的赞歌。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小帮凶，哎，抬过去，抬，
1: 来，好，来来来，来
2: 阿伯金，
3: 哦，
2: 这能行吗？
0: 行啊，
2: 走，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0: 好，注意了，
4: 好，来，注意
5: 哈，
4: 汉
5: 娜尊，嘿，哎呦，哎呦。
2: 别了，你抬不动，
6: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1: 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1: 铁
7: 来呀，
1: 铁，
7: 铁，
1: 铁，
7: 铁，
1: 铁，
0: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6: 不用谢。
2: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
2: 高马斯米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0: 不用谢。
1: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哎，
6: 首长，嗯。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6: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2: 走吧。
1: 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0: 同志，谢谢你，
6: 谢谢，
1: 不谢不谢。
0: 哎，
6: 同志，
0: 同志，你贵姓？
1: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6: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 啊，好好。
2: 哎，
6: 同志，快点隐蔽啊！
2: 阿芳。
0: 去蹭了一下，
6: 我看看，
0: 都好了呀。
6: 不，
0: 我是回前方去。
6: 你。

0: 富商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世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
3: 王腾，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2: 啊？
1: 好吧。副团长，
3: 哟。
1: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4: 正在
1: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4: 好吧。
5: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6: 啊，啃什么呀？
1: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1: 来，
4: 首长，
2: 马上送去，起来，
1: 来，坐。
4: 王政委，
1: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4: 怎么样，有把握吗？
1: 师首长来坐镇，100%。
4: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1: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7: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8: 啊？
7: 来，情况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十七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上好了，
2: 上好了。
5: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6: 哎呀，
2: 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 张团长。
2: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0: 团长，
1: 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3: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1: 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5: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4: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5: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那你呢？
5: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6: 全体警卫军人，
7: 连连向前进！
6: 爱国旗的人，
7: 爱国旗的人！
0: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7: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5: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5: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5: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5: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5: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5: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5: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5: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3: 王政，给你。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好，保证。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4: 延安，
1: 糟糕，
4: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呐！哎，排长，您上了六号登机了。
2: 张主任，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监守。
2: 是，
0: 二班，过来。
2: 好。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是。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份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快来吧，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30公尺。
0: 什么？

0: 近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火金刚，夜

王政委

0: 狠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0: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爷们，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志愿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3: 对，
2: 好，
4: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5: 是。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0: 对，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呢。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王芳，王芳，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贞子姐姐，
1: 真好，
3: 贞子，
1: 王芳，真好，你们辛苦了，
3: 真好，
1: 王芳，
3: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2: 爸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啊。哎，
4: 姑娘，姑娘，
2: 啊，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0: 好，休息去吧。
4: 走吧，
5: 小王，快走啊！
2: 哎，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黄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有的时候我们说音乐好像真的是有生命一样哈，好的作品就会不断的被人传唱改编，让其中包含的精神力量代代的延续下去。
21: 是的，
3: 包括像前两年的电影《金刚川》，其实这部电影当中也就再度改编了这首《英雄赞歌》。
21: 对，
3: 那您觉得这两个歌曲当中有什么异同吗？
21: 电影《金刚川》实际上是我们最近拍摄的抗美援朝系列里面的一部非常优秀的战争片，它是把当年的这个英雄儿女的主题歌《英雄赞歌》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那么这个主题曲的音乐监制其实就是原曲的作曲家刘炽老师的女儿刘云云女士。在新版的《英雄赞歌》里呢，把描述王成英雄故事的词换成了钢琴和小提琴的这种协奏。

0: 旋律虽然没有变，但是呢由原来的歌唱有歌词的参与，现在呢变成了相对抽象的器乐的这种表达，那么带给观众可以想象的空间更加丰富，也更加多元。
1: 随着岁月的流转，曲风可能有所差异哈，但其中包含的精神力量是不变的。
0: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跟抗美援朝题材相关的影片陆续上映，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影片它的观众群里面有了很多00后、10后这样的一些年轻的观众，那我觉得在他们吸引到这个电影当中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从最初不断的借鉴引用西方的经典作品，到我们本土化的这个过程，我们用自己的民歌小调还有各种的这个戏曲音乐元素支撑起了整个电影音乐的这个半壁江山，然后一直到现代21世纪以来，电影歌曲在影片当中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点名主题、刻画人物、推动剧情、加情节奏，那么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或者说它的这个作用呢，可以用来作为宣发的方式，更多的吸引了年轻人走进影院。
1: 现在的年轻人很流行听红歌来恢复自己的能量，的确我每次听见这些歌曲，原本的疲惫就会一扫而空，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相信英雄赞歌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着独特的含义，不知道您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有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3: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
1: 谢谢，
3: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0: 王主任。

0: 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1: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1: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王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

0: 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4: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坏坏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2: 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打得怎么样了？
1: 一律全给打进去，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0: 我行啊。卫生员，哎，
1: 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王芳同志，谢谢你。
0: 谢谢你。
1: 你累了？
0: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0: 去吧，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2: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3: 他呀，甭想上来，
4: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月跑不了，
5: 没问题。
3: 当然，
0: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6: 走啊，
0: 好。怎么，你累了？
6: 你累了？
0: 不累。
7: 情况怎么样？
8: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7: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0: 走，快点，快走。
7: 你们到哪儿去？
0: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8: 哎，不行啊，从这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7: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6: 你们辛苦了，
9: 辛苦
6: 了，
9: 我
6: 们都要去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9: 谢谢谢谢谢谢。
6: 同志，你叫李？
8: 我叫李永禄。
10: 我叫赵金贵。
2: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们。
2: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6: 你们喝水。哎，同志，你们坐下，
2: 坐下，坐下，
6: 坐
2: 下，
6: 坐吧，
2: 走吧。
6: 现在开始了，好，
3: 开始吧。
11: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王芳，怎么样？怎么样？
1: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八大组。
1: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吗？我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金大爷。
1: 王，怎么了？
0: 王芳。

0: 娘，姑娘，
1: 王芳。
0: 真的。

0: 那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1: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1: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1: 在2号病房。
3: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4: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4: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是, 是。
2: 老张，你给大家
3: 好。好，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2: 根据情况来
3: 决定。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儿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5: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一聊这部影片《英雄儿女》里王芳唱起这首歌的场景。将士们聚在一块儿，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但是就可以那么强烈的让我们的观众感受到歌声下面所酝酿的情绪和气势。这个设计其实很特别，所以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巧思在里面呢？
1: 其实这首歌曲能够最终产生这么有感染力的艺术结果，不仅仅和它的这个旋律有关系，其实和它歌词的这个设计也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歌词分成了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呢主要是用来描写英雄的，然后后半部分呢它采用了设问句的方式，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将这个歌曲后半部分的这个情绪推向了高潮。那主人公王芳他对这个歌曲的创作过程其实并不顺利，在主题的寻找、主题的发展、最终歌曲呈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困难重重啊。但是呢最终呈现在所有官兵面前，所有的将士们他们的这种情绪达到了最高潮，把音乐的感染力和影像的感染力合二为一。你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其实多次在演唱者和观众之间来回的在切换，反映了当时听到这首歌曲的指战员官兵，也就是现场观众对于王芳演唱的反应，并且呢他还运用了这种闪回的方式，将英雄王成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最终不惜牺牲生命的这样的场景融入到了歌曲的演唱当中。这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觉得这个歌曲其实并不是仅仅歌曲本身的一个展现，它成为了剧情、人物、环境和音乐之间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结合。
0: 一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让无数人落泪，来自战场上铿锵有力的呐喊，喊出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性和信念，也是当年无数的英雄儿女最真实的写照。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您贵姓？
2: 我姓胡。哎
3: 呀，错了。
2: 你找谁呀？
3: 王副标。
4: 王副标
3: 啊？
4: 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
5: 同志们，下车吧。
2: 试试看。
6: 好，
2: 踩一下。好了，行了，这下好了。谢谢你啊，老同志。
7: 自家人们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8: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首长，这是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6: 老兄弟，

0: 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1: 王副标同志，
2: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0: 谢谢，谢谢。
2: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0: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2: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0: 好。
2: 您请到这边来，
3: 老人家坐。
2: 您就在这儿休息。
3: 好好。
0: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4: 来，请进，请进。
3: 这是我们王主任。
0: 哦，
4: 大家请坐吧。
5: 啊，
4: 请，
5: 好，
4: 坐。
5: 好好好好，
4: 坐
5: 坐
4: 吧。
5: 好，把衣服给我。
4: 来，抽烟。
5: 自己来吧。
4: 大家不要客气啊。
5: 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0: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0: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4: 副标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0: 是啊，是啊，
4: 你还这么结实啊。
0: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4: 来，坐。
0: 哈，
6: 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0: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4: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0: 知道，我也
4: 坐吧。
0: 阿芳是个好孩子。
4: 是啊，副标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0: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4: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0: 为什么？
7: 王副标同志，
8: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7: 王主任，
9: 谢谢，衷心你啊。
4: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7: 哎，太好了。
0: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定顽强地站到底，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大胜。

0: 而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
1: 坚决胜利。
2: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3: 坚决消灭敌人，
2: 把咱们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
1: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
0: 嗯。

0: 我上好部队了。
1: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发，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啊。

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王主

0: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灵药业。
14: 欢迎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公司。

0: 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块。
5: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块。
5: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
0: 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回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

0: 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块。
5: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3: 只要9.9块。
5: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啊，我们总会想起一些身影，他们曾经踏遍山河，把烽烟散尽，换来今朝的天地宽。那些昂首向前的身影，那些在岁月里始终如磐石般坚定的人，从未被时间冲淡。
1: 是的，我们常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当我们安享一日三餐，四季流

0: 流转的时候，他们正在用满腔的赤诚守护着我们万家灯火的安宁。
1: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呢，特意挑选了一首《征途》，想献给所有默默守护这片土地的人。他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也是平凡的日日夜夜。
0: 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都可以像他们一样坚定、勇敢、不忘初心。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潍坊的李俊川，他说1980年冬天啊，我还在读高中，学校包场看电影小花，当绒花的旋律响起来，整个礼堂鸦雀无声。这么多年过去了，歌里的青春热血还有那个年代的单纯一直留在记忆里，想点播这首绒花献给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虽然岁月不饶人，但心里那朵花永远开在最好的年华。
0: 真美。
1: 是，
0: 这位朋友提到那个年代，可能我们90后、00后没有太深刻的体会哈，但经常会听父母辈说起，就在他们的印象当中，那个时候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就是一首歌、一部电影，简简单单可以把人心里最深的那个地方深深触动。
1: 我们通过一些影视剧能够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青春呢，可能跟现在不一样，比如说没有手机，当然也没有网络，那一部电影呢，就能把一群少年的心全都揪住。你心里的那朵绒花比任何的花都长久，因为那是用整个青春浇灌的，风吹不倒，雨也打不落。
0: 我们就把这首绒花献给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一起来听。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网友小曹留言说，海洋跟韵熙今天想点首骏马奔驰保边疆，我爸以前当过兵，打小我就总听他哼这首歌，如今我自己也成家立业了，再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能想起爸爸年轻时候的模样和军人那股子硬朗的精气神。今天我想点这首歌送给他，祝我的老爸身体永远棒棒的。
1: 但我相信这首歌对于小曹的爸爸来讲呢，一定是他爸爸青春的进行曲，也应该是小曹童年的背景音乐。那小时候你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应该就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味道吧。那奔驰的劲儿呢，从爸爸的马背上已经传到了你的肩膀上，军人的那股硬朗不光在边疆的风沙里，我相信也在他养家糊口的沉默里。
0: 是的，他刚刚说成家立业了才听懂这首歌，我觉得是因为这位朋友终于活成了他当年的年纪，才明白了保边疆保的不只是国门，也是一个男人的脊梁，是一个家头顶上那片天。
1: 那就把这首骏马奔驰保边疆送给你和你的爸爸，敬他曾经策马扬鞭的青春，也祝他身体健康，永远有股子军人的精气神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长春的陈斌留言说，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听过一首歌，让我至今忘不了。歌手在西藏路上遇到两位养鹿战士，拉着他们的手唱了一首《小白羊》。高原的风呼呼的刮，战士们的脸和手被吹得又黑又糙，可那歌声自由而高亢，让人听着心里头格外的暖。点这首歌向他们致敬。
10: 嗯，这首歌大家太熟了。
11: 一颗呀小白羊长在哨所旁。
10: 其实很多人一提到小白羊啊，就会想到小白羊之所以能够扎根边疆，不是因为那里边的水土有多肥沃，而是因为那里的环境最恶劣。就像那两位养鹿战士，他们手上的裂口、脸上的黑红，就是高原给他们的勋章。而那一刻自由高亢的歌声，就是对他们最温暖的回应。
9: 是的，音乐就是有这种穿透风雪的力量。
10: 没错，
9: 咱们就把这首坚韧又温暖的小白羊送给那些在雪域高原上默默扎根的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刘勇，他说记得40多年前村大队部放映露天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我拎着板凳揣着瓜子正瞅得起劲儿，结果怀念战友的歌声一响，我捧在手里的瓜子全掉在地上了，我直接哭了。我爸说我哭得比电影里的主角都大声，这一幕到今天我都忘不了。
1: 露天电影小板凳还有兜里边揣着瓜子，这应该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非常特别的电影院了。当那首歌响起的时候，叫刘勇的那个孩子就被这首歌给击中了，特别有画面感。
0: 是的，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小，还不懂什么叫战友，不懂什么叫牺牲，但我相信那一瞬间音乐的悲怆越过了所有的道理，直接攥住了你的心。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郑州的杨梅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今天想点首游击队歌，这个旋律太熟了，随时随地随口就能哼出那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虽然唱的是当年游击队打仗的事儿，但那种在困难面前乐呵呵不服输的劲儿，真的是我一直以来的人生准则。
0: 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再苦的日子里也要大声地笑出声来。杨梅呢，把这个兵法用在了生活当中，这个想法挺妙的。哎，比如说困难来了，咱们硬上不行啊，对吧？不能打阵地战，咱们就打游击战，先跟他绕2圈，兜个底，瞄准时机，再漂亮的杀他个回马枪，是不是？嗯。所以以后遇到麻烦别死磕，时刻保持乐观的心态，才能跟生活中的困难 斗智斗勇。
11: 没错，哎，咱就是乐呵呵的跟生活见招拆招，哎，这种游击战术，就像海洋哥说的，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借鉴啊。我们就把这首《游击队歌》送给杨梅。

0: 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石静琪留言了，他说：海洋运息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啊。去年秋天回老家，我爸非拉着我去河边散步，他就指着远处说：你看看这河啊，跟我小时候那一个样。他哼了两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哎，我爸唱的走调了，但是挺认真的。我想点一首《我的祖国》送给他。其实咱老百姓对祖国的感情就藏在日常里头，藏在一条河、一片稻田、一顿家常饭里，不用喊口号，日子过好了心里自然就踏实了。
1: 我相信你爸爸走调了也认真唱，因为这首歌在他的
0: 心里幸福， 对吧幸福的味道，
1: 对，不是一种演奏，是他的日子，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对着自己长大的地方自然而然说出来的心里话。
0: 哎，所以唱歌有理，跑调无罪。我们也欢迎大家啊，把你唱歌的视频通过央视频央友圈发送给我们。这位朋友说的特别的对，咱们对于祖国的感情就藏在这些日常里，一条河，一片麦田，一顿家常饭，日子安安稳稳地过着，心里就亮堂。哎，不用喊口号，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就是最好的表达。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祖国》。

海洋叔叔好，我叫金好多，今天我想点一首《感恩的心》送给我心里最爱的人。谢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无微不至的陪伴，祝你们天天开心、平平安安。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来报答你们对我满满的爱，爱你们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肖云波留言说，我堂哥18岁当兵去了青海，后来写信回来说训练苦但能扛，后来转了士官，在部队待了10几年，前年退伍回家，同学聚会有人问他

0: 他后不后悔没上大学，他说有啥好后悔的，青春就那么几年，我过得不亏。想点一首当兵的历史，不是每个人都要走同一条路，只要是自己选择的路，走完了就不后悔，就是好样的。青春有很多种样子，他那种也挺帅的。
1: 说得太对了，青春就是有很多种样子，也不是非要上大学坐办公室的。他堂哥在部队里十几年啊，磨出来的是另外一种结实，是书本里面学不来的硬气。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当兵的历史》送给你的堂哥，也送给所有走了不一样的路的人。每条路都有各自的风景，走完了不后悔就是好样的。所以他的青春确实挺帅的。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0: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云溪欢迎您。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音乐文化类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张宇，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

我是主持人龚悦熙，欢迎大家。经过工商绝指与五支乐团十一场的精彩竞演，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难忘的音乐旅程。66组优秀的中国器乐演奏者们，他们在这一方舞台之上，为我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音乐画卷。正所谓集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枕之也。从中国器乐大会最初的期待与青涩，到如今的全面绽放，我们看到了这一群年轻乐手的全面成长。他们展现的不仅仅是日益精进的技艺，同时还有彼此合作的默契。我想，这正是中国器乐大会今生玉振最动人的回响。今夜，我们不说告别，我们说承启。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曾在节目当中倾情相助的大思乐，一路相伴的点评嘉宾，以及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们，今天晚上将并肩而坐，同台演绎。从传统到当代，从东西和鸣到跨界融合，中国器乐大会承载着过往所有的努力与荣光，并将开启中国器乐更加璀璨的未来。

我们也想有请一下我们现场的几位大四乐老师，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用我们的书签寄语，为我们每一位热爱中国器乐的选手和音乐人们送上他们的金玉之言。那么首先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两位大四乐，他们是陈军、王中山老师，有请二位。哇，今天其实大家在一起这么盛大的一场联欢，非常的。

0: 开心。王中山老师，您今天这份书签寄语上的金玉之言会是什么呢？
1: 我是这八个字，我认为特别是对我们搞艺术的必须要具备缘分、勤奋、天分，只要你具备这六个字，你就能够成功。但是呢，我近20年吧，我有新的体悟，我有加两个字，叫本分。这个本分很重要。你想成为真正艺术家，那没有这两个字是不可以的。
0: 要守得住、定得住，本分是最终要坚守的那一颗初心所在。
1: 是的，
0: 谢谢，谢谢王中山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再共同来看一下陈军老师的金玉之言又将如何呢？一起来看一下。
2: 我呢，送给大家的是四个字：弦歌不辍。意思呢，就是不断努力的意思。我们琴弦很柔软，我们一个人演奏它的时候都是丝丝涓流一般，但是只要大家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发扬它，早晚有一天这丝丝的琴声将会汇成一个宏大的乐章，让我们的民乐发扬光大。
0: 谢谢，谢谢陈军老师。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音乐人，他们都有一份使命和责任在身上，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聚沙成塔。

0: 欢迎方楚龙老师和嘎怂老师落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嘎怂老师一直也关注着我们中国器乐大会啊，有没有哪一位选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 就那个小孩，就那个小糖果，
2: 还有是吧？
0: 来，英哲过来，过来，快，
3: 被点名了。
0: 哎，还有点像他俩。
1: 哎，确实，别说，还真
0: 啊，还真是哈。
4: 把眼镜戴上，肯定更像。
1: 哎，戴上戴上，试一下。
3: 又认一大哥是吧？
1: 哎，帽子也戴上。哎呀。
4: 小嘎怂出来
1: 太像了，哎呦，
0: 唢呐真好，以后也可以学学三弦儿，太可爱了。怎么样，嘎怂哥哥夸你，对你印象深刻，开心吗？
5: 开心。
3: 为什么喜欢我们应哲呢？
1: 我看到他自己在农村玩的时候，就那种，就跟我经常去民间采风的时候碰到那种民间艺人，给我演，哎呀，就是，然后特别灵，特别灵哦。哦，
0: 我知道了，你俩是忘年交。你们惺惺相惜，彼此的音乐都有泥土的气息，是这个意思。
1: 我感觉我俩就是，然后以后可以玩，因为我平时玩音乐的时候，动作呀、表情很多。他在舞台上都有点限制住了，是吧？
0: 你私下更活泼，是不是？嗯，
5: 对。
1: 对。哦，
0: 那你以后愿意跟嘎怂小哥哥一起玩吗？
5: 愿意。
0: 好，这段友情我们都见证了。哎呀，
1: 好，
3: 定下了。
0: 谢谢小英哲，来，
3: 谢谢。我们也问一下方老师，哎，您也一直在关注中国器乐大会，
6: 没错，
3: 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选手？
6: 我认为有一个唢呐，一个小哥很棒，薛天龙，他的唢呐非常有灵气。对，还有一个打击乐手李卓文，哎，这个打击乐是打得千变万化，我认为这两个也是我特别看重的，我们就来共同做一首丝路行。
0: 我们的期待值已经拉满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方楚龙和各位优秀的音乐人们，欢迎各位。

0: 今天呢，其实二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在一开始我们也感受到了舞台之上的美，而这十一场竞演当中，我相信两位老师的心中也有很多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我们先看一看唐金桥老师。
1: 好，我为我们的选手和年轻的国乐者们写了这样几个字：居高声自远，飞逝借秋风。我希望我们年轻一辈的国乐力量可以记住初心，潜心修习，未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让自己的艺术魅力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传递到五湖四海。
0: 谢谢，谢谢唐老师。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全胜老师他的书签寄语金玉之言究竟是什么呢？
2: 你的胸怀决定着音乐的边界。对，为什么我要写这句话呢？因为其实不管是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个体的音乐人也好，身上其实一生都伴随着那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的烙印。那么在这个时代要冲破内心的束缚，地域的束缚，用一种包容和开放的这样一种心态去拥抱这个世界。

自觉地举杯口喝。把肚子放在前头啊。

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东伯拉丈母娘马头青，好戏在后头。刚送唐三仙，先献个丑。

0: 吴彤老师您好，欢迎您。刚刚我们看了这些年轻的乐手的合作，相信您一定有很多感触想说。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器乐大会这个平台，觉得是让我们有一个全景的看当代的新秀哈，民乐新秀，然后这些老一辈的演奏家带领他们，就油然而生一种感动啊，老一辈新一代，然后民乐薪火相传，一代一代的往前追求自己的梦想，用最美好的音乐的形式出现，我就觉得特别美好。
0: 谢谢吴彤老师，正如您说的，万紫千红才能春色满园。其实您之前一直强调，我们的音乐不仅要跨界，更要破界。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青年的优秀的音乐人啊，对于音乐的创新和融合，您有什么建议吗？
1: 老实讲，我觉得第一步先是要把根扎得深，要找到根，就是这个根可能是你的业务的基本功，你基本功如果扎得很牢，信手拈来怎么都行。然后这个根儿呢，也可能是你对文化的认同，或者说你因为了解了你的文化，然后你知道这个乐器在这个文化里面它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你了解了这乐器，了解自己的文化，甚至你可能了解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找自己。
0: 说得真好，深耕传统，然后破壁生长，就像我们承启之夜的主题一样，我们承接经典，以此来启示我们未来的音乐道路。那吴彤老师，您来到我们的承启之夜，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可能大家喜欢声这个乐器，或者了解声这个乐器，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非常的喜气。

0: 庆哈，过年过节啊什么的那种特别热闹的那种。但是呢，其实生在传统的表达当中，因为生有3000多年历史了，那个时候生有很多的时候，它是吹得非常的安静，特别优雅的。所以当我知道这一面的时候呢，然后正好当时有一个违约，让我给吴冠中先生他的一幅画作配乐，然后呢，我就试着写了这样一首曲子。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吴彤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宁静悠远的《远山》。

0: 谢谢谢谢吴彤老师，感觉您的声中有一种特别动人的部分，既有空灵的自由，又有深沉的力量，仿佛真的带我们看遍了远山，又回到了内心。
1: 我们现在内心就像这个曲名一样，重峦叠嶂，绵延不绝。大家还想不想听？吴彤老师，我们知道您不仅在音乐上面演绎创作能力特别强，即兴能力也特别强，可不可以为我们的成启之夜再来即兴创作一段？
2: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那感谢这个机会，那我就邀请我们优秀的打击乐演奏家王嘉南老师和我一起，行吗？王老师，
0: 哇哦，
1: 欢迎。
3: 这个太临时了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欢迎孙倩老师和戴荃老师来到我们的嘉宾席，欢迎二位。
1: 戴荃老师，其实您的音乐一直在进行着非常精彩的跨界，我们能看到很多丰富的元素，比如说戏曲啊、流行啊、民乐啊等等的，所以来到我们成启之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让音乐保持自己的本色，但同时又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2: 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本色就是应该中国人自己有的东西嘛，啊，因为血液里面流动的其实就是咱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民族的东西才是世界的。那么谈到世界，其实我们还是要汲取很多世界上的，你比如说我学过很多其他的乐器啊，学过编曲啊，有搞作曲，我觉得只有让自己能够十八般武艺都会，才能让自己最核心的东西更完美。
1: 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不停地探索，就不停有创作的灵感和源泉。那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准备给我们带来一曲什么样的演绎呢？
2: 是一首我自己创作的，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写的是关于金庸武侠小说江湖的这么一个题材的，关于天龙八部的，然后除了这首歌本身它是一个流行歌曲之外呢，然后也用了三样非常经典的民族乐器，对，一个是中国大鼓，还有一个是古筝，还有一个就是谁与争锋的乐器，唢呐。唢呐一出，谁与争锋？
1: 那我一下就理解了。在我们开场之前，小英哲看到我就说：“戴荃哥哥呢？你知道戴荃哥哥在哪里吗？”我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他？”他说：“我不告诉你。”我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是要和我们小英哲一块合作，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3: 那可太期待了。我们把舞台留给您。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孙俪老师是优秀的演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经典的优秀的作品，但是除此之外您跟古琴还有一段特别的缘分对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跟古琴是怎样结缘的吗？
1: 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大概四年级，然后那时候在少年宫学舞蹈，每次呢都要坐公交汽车，然后最后一站呢，那个站牌旁边就刚好有个有音像店，我就一直很喜欢那个玻璃橱窗里的一排，当时还是那种卡带磁带的中国古典音乐，大概十盘，可是那时候很贵啊，要7块多钱一盘，然后我就为了能够拥有，就每次最后一站我就不坐，这样下车你走一站就能省几毛钱，就每次都省，然后一盘一盘的买。那是我在童年时期和这个中国古典音乐的结缘，从那以后呢，其实就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古典音乐。
0: 那今天在我们中国器乐大会的舞台上，您带着您的古琴来了吗？
1: 就是我们整个今天满台的都是在器乐界最资深的老师们，都是演奏家，但是我是一个古琴的这个业余爱好者啊。我后来是这么说服我自己敢于坐在这里的，我想让更多的观众能够通过我来爱上中国古典音乐，爱上中国民间器乐，爱上古琴。
0: 我相信音乐它本身是会

0: 跟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共鸣的。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这个舞台上带来属于您的音乐的理解。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会是怎样的一个作品？
1: 今天把这一首《秋风词》带给大家，对，希望能大家看到，就是我还如此的亲近古琴，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古典音乐。
0: 只要热爱方可持久，我们把舞台留给您。

0: 好的，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三位大四乐老师。其实在这个舞台之上，三位也见证了我们各位国乐手他们的成长过程啊。我们先问问张养生老师，您今天手上拿的这个书签寄语，您的金玉良言是？
1: 一路走来呢，我见证了好多选手啊，从这个30进20这一种这个经历吧，我深深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我是想希望各位选手在以后的道路和工作和生活当中啊，是一往无前，这个勇往直前，无往不胜。所以呢，我今天写了一个胜字。
0: 胜字也是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
1: 谢谢。
0: 也祝福他们未来的音乐道路。
1: 对，是的。
0: 谢谢，谢谢张养生老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马宁老师您的分享。
2: 我给大家带来的书签寄语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国乐人们能够坚守自己的自信，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勇往直前，你们的知己自在四方。
0: 谢谢。确实啊，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以音会友。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问王嘉南老师，那您今天带来的金玉之言是？
3: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国乐可以破圈，因为我们不能在我们的舒适区里一直待着，我们应该破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区，然后要寻找我们希望的追求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方向。所以说我们应该有势如破竹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说才能带给我们国乐更多的生命力。
0: 对于我们年轻的国乐手来讲，不破
3: 不立。是的。

0: 其实于老师既是我们器乐大会的点评嘉宾，见证着我们节目一路走来，同时呢在舞台之外也培养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人才，所以今天在我们器乐大会的舞台上有这么多热爱民乐之人，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器乐大会之所为大，就是因为音乐可以跨越民族、年龄，它能够通过音乐的共鸣、共振、共情、共识，直抵人心，沟通心灵，汇聚力量。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场面，正是中国民族音乐蓬勃发展的最好证明。
0: 谢谢于老师。其实于老师道出了我们节目所想，我相信有于老师这样优秀的引路人，我们中国优秀的民乐人们会在未来掀起一阵又一阵属于东方的浪潮。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

0: 开始治。
1: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承启之夜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
3: 再见。

0: 愿未来的你依然怀抱对音乐的热爱，奏响更加动人的乐章。
1: 希望未来的自己能用手中的马头琴演绎出更多不可能。
2: 不要忘记最初的梦想，一直前行。
3: 我还要朝着前方的目标努力，好好学习，做一个会感恩的人。
4: 学弓弦之音，奏民族之乐，传器乐之情，响中国之声。
5: 在传统与当代之间寻找新的共鸣，让二胡成为我与世界对话的语言。
6: 就是还是很享受待在这里的时光。
7: 我们的友情和音乐永不终止，
8: 永远保持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9: 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器乐，更是华夏的文明。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春风夏日，青春畅想。
1: 现场屏幕前以及 CMG 音乐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欢迎各位，
1: 欢迎来到 CMG
2: 夏日公会。
0: 此刻有大家的欢呼声，晚风也吹过我们的面庞，蝉鸣声阵阵，而且恰逢端午小长假，欢迎各位跟我们共赴这场属于夏日的音乐派对。青山环绕，晚风微凉，这场音乐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哇，太棒了！本节目呢是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那说到夏天呢，当下可以说是快乐扎堆的时节。那我先问一下二位，属于你们的夏日快乐密码都有哪些？
1: 哎，说到夏天的快乐，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天的风。
0: 夏天的风，
1: 因为在我心里哈，这阵带着暖意的风吹来，就标志着夏天开始了。就像我们现在夏天的晚风落在肩头，美丽的歌声即将落在心头，我觉得这就是夏天最浪漫最快乐的模样了。
0: 太浪漫了，被你形容的。
3: 我已经感受到那种浪漫了，而且我也爱听歌，大家都爱听歌，但是我更偏爱这种夏天慢下来的节奏，慢时光，那是越过越惬意。
0: 你们两位喜欢的呀都是慢悠悠的夏天，我不一样，我喜欢热情似火的盛夏。比如说作为球迷，最近啊我最喜欢的事情一定是邀上3-5好友来观看我们总台正在转播的美加墨世界杯。
1: 哎，没错，这个也很热血。
0: 然后呢，同时作为乐迷，像今天这样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到草坪上，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一起玩，那就更开心了。
1: 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草坪上，在明月里，在歌声间，在山谷当中，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得烟消云散，好不好？
0: 好了，那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我们的夏日歌会吧。
4: 会唱的一起来哦。

谢谢刚才我们的歌手们带来这一组非常青春又非常治愈的流行歌曲联唱。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洁。其实以往啊，说到类似于像美声歌剧古典乐，总会给人感觉高冷小众。这位歌唱家据我了解，凭着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在线上和线下都是圈粉无数。其实啊，好听的音乐也不分高雅与通俗，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古典乐当中的康康舞曲，比如说图兰朵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曲子。所以啊，能打动人心的旋律才能长久发光。

谢谢谢谢大家，相信大家的烦恼啊，听过之后都一下就消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一位老朋友龚琳娜。一直以来龚琳娜都扎根国风音乐，深耕传统文化，把非遗融入到她的音乐创作当中。她的作品极具辨识度，充满东方韵味。而这一次为本次的夏日歌会，她带来了两首好听的国风乐曲，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宇豪，现在正好是端午假期哈。说到端午，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1: 我最先想到的，那必须是跟大家一起听歌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说粽子？
0: 粽子，对啊，因为说到端午，我们一定会瞬间想到粽子，仲夏食粽，万事从容嘛。
1: 我还会想到，那下一个问题可能是你是咸的还是甜的呀？但是无论甜咸，我觉得跟家人坐在一起包粽子，其实才是最其乐融融的场面。
0: 哎，没错，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咱都纵享幸福，纵享快乐嘛。其实我们很多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可能藏在我们喜爱的食物当中，藏在节日的仪式感里，也会藏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当中。
1: 那接下来的这组歌啊，就让我们纵享音乐。这组歌里既有古风的灵动，也有美食的烟火，还有国乐的大气，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吧。

0: 立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如果说唐诗宋词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文化基因，我相信接下来的旋律一定可以瞬间唤醒大家的肌肉记忆。
1: 瞬间，那就是音乐。今天我要告诉你以及在场的朋友一个秘密，其实音乐呢，它是有魔力的。
0: 哎呦，怎么说？
1: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可以说，今天到场的朋友，大部分人跟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们之前没有过任何串通，对不对？
0: 嗯，我作证，确实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玩一个小小的测试，只要我嘴巴里面发出声音，大家会丝滑地接出下一句，你相信吗？
0: 我相信。
1: 你相信？
0: 我一定相信音乐的魅力。
1: 你可比小尼哥不配合魔术师多了。
0: 那我不相信。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想想啊，我们第一个。明。

0: 哇，只要旋律一响，立马就变成所有人的青春大合唱。
1: 没错，而且你发现了吗？其实音乐呢，它不分国界，不分种类，大家对于音乐的热爱就是刻在血液 DNA 当中的。所以，当我们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了起来。
0: 是的，我们接下来作品呢，有交响乐的磅礴，也有温情的老歌。我们就继续在时光当中漫游，找寻那些我们记忆当中的歌声。掌声欢迎。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龚运熙。爸妈的健康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一份伊利新活奶粉就是一份贴心的营养与守护。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张克轩。爸妈的健康是做子女最大的心愿，一份伊利新活奶粉就是一份贴心的营养与守护。
10: 欢迎大家收看
9: 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11: 其实说起来哈，如果把四季比作人的一生的话，在我的心里呢，夏天特别像鲜衣怒马的少年时期，它既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浪漫，同时又有那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壮志豪情。
12: 哎，
10: 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还觉得夏天也很像我们的童年时期。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夏天跟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是划等号的，虽然暑假很短暂，但是它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对青春充满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印记。
11: 是的，所以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在什么样的季节，青春就是这样，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源源不断的养分，就像夏天一样，热辣滚烫，向阳生长。
10: 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努力超越自我，正在变好的小伙伴，都可以被世界温柔以待，被这个世界好好爱着。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魏野。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新活谷能奶粉全新升级氨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一个健康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歌会。

0: 逍遥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孝敬长辈选新活。大家好，我是歌手汪瑞。孝顺不是节日限定，而是每一天的行动。伊利新活虎牛奶粉全新升级安糖配方，用全面好营养回应爸妈每天的营养需求。关心父母，就从选新活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的 CMG 夏日灯会。
3: 月明东方，山海风流，民生皇，
4: 人间万象，华夏最是新神往。
3: 今年年初啊，我们总台大剧太平年，不知道西西你看了没有？
4: 当然，我是忠实的剧粉。
3: 真的吗？
4: 而且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台词，其实不管是对于市井百姓，还是对于朝堂众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饮得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山河无恙，物阜民丰，这杯热酒人人皆可饮得，我觉得这是最动人的地方。
3: 说得太好了。回望千载岁月，百姓心心念念的呀，从来都是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沧海桑田为政，世守山河无恙。
4: 是的，几万里月照天地无疆，归途心有所向。
3: 接下来呢，让我们欣赏总台大剧太平年的主题曲，交响乐版的万里，有请，
4: 掌声。

0: 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也不想说再见呐。哎
1: 呀，虽然不想说再见，但是此时此刻我们 CMG 夏日歌会也确实临近尾声了。
2: 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们一样意犹未尽，是不是？我们今天听了非常多动听的歌曲哈、啊，有关于青春的，有。

0: 关于夏天的，有国风的作品，也有经典的旋律，但每一首都是我们这个夏天最动人的回忆。
1: 没错，这其实呢就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分曲风，不分种类，不分听歌者的年龄，只要你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我们就能够在此时此刻的旋律当中找到共鸣，找到那份最纯真的快乐。
0: 是的，所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不只是一句口号，只要我们的心里有热爱，有音乐，就永远年轻，永远像夏天一样热气腾腾。
2: 所以希望今天的歌声能给各位在夏天留下美好的回忆，感谢现场的每一位小伙伴们，也感谢正在电视机前还有央视频 CM 音乐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本节目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
1: 好了，就让我们在旋律与晚风的交织当中，为今天的夏日之约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0: 音乐没有终点，热爱永不止步，缤纷夏日
3: 青春畅想，
2: 拜拜。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胃液，配5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安徽黄山的房德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绒花》送给我爸，他总跟我唠叨当年看电影《小花》时的感动。他说那时候他才十几岁，看到女队长抬着伤员跪着翻过天都峰那一段，满脸都是泪，那个情景深深感染了当年像我爸一样的青少年，也让当时的年轻人从骨子里面产生了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听多了他的念叨，我现在听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感触，这种能够激发热血的歌什么年代都不过时。
0: 德纯说的当年父亲看电影时击中父亲心灵的那一瞬间，一定是被那一种精神撞了一下，我相信从那一刻的震动开始，这种情感就深植在父亲的心里，从那以后他心里燃起的那段火就是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向往，也把对英雄崇拜的种子刻在了骨子里，然后才能把这份感动经常念叨给你听，不断地去影响你。
1: 绒花这首歌其实旋律柔，但是骨头硬，英雄其实也不一定要穿军装，也可以是那个为了别人豁出自己的人。所以那朵绒花呢，不光开在了荧幕上，其实也开在了爸爸那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潘峰源，他说前些年跟朋友去坝上玩，特意选择住在蒙古包，主人是个50多岁的额吉，煮了奶茶，摆上点心招待我们。太阳下山，他坐在蒙古包拉马头琴，琴声顺着风飘出老远，同行的姑娘们问他会不会唱草原夜色美，人家张口就来。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奶茶特别香，我想点一首草原夜色美，那个地方去了一次就忘不了啊，有些人一见面能记一辈子，
1: 有些瞬间就是这样的，他不用刻意的记，但是他自己就悄悄地长在心底了。可能让这位朋友忘不了的不只是那片夜色那些星星，是那位端着一碗热奶茶招待陌生人的热情的额吉，还有那种坐在草地上放声歌唱的自由自在。
0: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咱们一生会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但真正留在心里的也许不是那些壮观的风景，而是那里的人情味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梁世杰留言说，老陈是我以前的同事，40多岁忽然辞了职，说要开个小面馆，我们都觉得他疯了，房贷车贷压着呢。他说就想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头两年确实难，起早贪黑，人瘦了一大圈，现在面馆生意稳了，回头客不少，他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每次见他呢，他都在笑。想点一首《最初的信仰》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拼一把，哪怕慢一点，只要奔着自己信的那条路走，心里就踏实。
9: 老陈，我们是同龄人，我特别支持特别理解你这个做法。我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呢，我在老年之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问所有的老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生让你重来的话，你会改变哪些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让你遗憾？几乎所有人的答案就是，如果重来一次，我想选择我更想做的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才40岁你就非常的洒脱，这是送给你。
10: 跟着希望，跟着光。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0: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可真留言说，上个月呢陪我爸去天安门看升旗了，凌晨3点他就把我拽起来了，说要占个好位置。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升起来那一刻，旁边一个大爷流眼泪了，我爸拍拍人家肩膀说，咱赶上好时候了。回来路上他一路哼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音有点抖但特别认真，想点一首歌唱祖国送给老一辈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咱们年轻人也得记住，好日子不是大风刮来的，得好好珍惜。
1: 我发现老一辈人对天安门、对国旗的那种情感啊，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那代人苦过、熬过，然后现在又是真的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
0: 那就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椎治疗仪。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5: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极客留言说，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80多岁了还闲不住，在院子里开了块小菜园。去年我回家，他拉着我逛菜园，指着西红柿和黄瓜说，你看多好，又指指远处新修的大马路说，咱们村也通上高速路了。想点首《如愿》，像爷爷这样老一辈的人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盼着咱们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真好了，我们得好好活，把他们没见过的世界带他们好好看一看。
5: 我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我们的父辈或者是爷爷辈的那些人，他们过日子有一个宗旨，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不吃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为了以后我们能够更加幸福，所以他们咽下了很多的眼泪，流了很多的汗水，就盼着以后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他们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所以我想跟极客说，要跟家人啊，跟爷爷跟爸爸好好聊聊当年他们那个世界，你会忽然发现我们现在是如此的幸福。

0: 物条件也行，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1: 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走了，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你是
2: 岁月长河，
3: 亮华，
2: 星火燃起的。
4: 我们梦想就是我们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5: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发言权。你是
6: 我之所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7: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1: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道，造福世界人民。
8: 我要把他们送出大山，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秀珍，今天跟父母视频，很想点播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因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老爸打着拍子教我唱歌的画面。那会儿家里穷，但我爸靠做木工，我妈靠养猪，硬是把日子过成了让村里人羡慕的生活。现在我远嫁在外，兄弟们把爸妈照顾得特别好，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健康，多享几年清福。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哎，当时的这个日子稍微有点苦啊，但是再苦的日子也要笑出声来，那苦日子当中的那点光亮可能就是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幸福。那如今呢，现在隔着一块屏幕啊，你给家人点歌，祝他们健康，那我相信这份祝福家人一定会收到。再次回望当年爸爸教你打拍子唱歌的那些画面，已经不再苦了，因为有苦已经变成了甜。骏马奔驰保边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胡素染说，今天呢跟闺蜜聊天，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当年过年第一次听月亮之上，大家还在非常暖和的土炕上唠嗑呢，院子里的音响放得可带劲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楼房多了，年味儿倒有点淡了。点这首歌，想借着这个旋律回味一下当年的热闹。
3: 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那种年代感真的扑面而来，就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好。
0: 现在呢，我们是搬进了大房了啊，暖气给足了，但是家家户户呢都会有一道防盗门，各过各的。房子大了呢，人和人的距离好像是有点远了，所以我们才会怀念当年过年的那个年味儿啊，尤其是怀念当年那种人跟人之间毫无保留挤在一块儿冒热汗的烟火气。
3: 是的，嗯，可能那种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温情，就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浓的年味儿。我们赶紧把这首动感十足的《月亮之上》为你放起来，我们节目带你重回那个热热闹闹的热炕头，赶紧来听吧。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房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1: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房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16: 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八。

0: 1-800-669-4001-68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八月的第一天啊，我们总会想起一些身影，他们曾经踏遍山河，把烽烟散尽，换来今朝的天地宽。那些昂首向前的身影，那些在岁月里始终如磐石般坚定的人，从未被时间冲淡。
1: 是的，我们常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当我们安享一日三餐、四季流转的时候，他们正在用满腔的赤诚守护着我们万家灯火的安宁。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呢，特意挑选了一首《征途》，想献给所有默默守护这片土地的人。他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也是平凡的日日夜夜。
1: 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都可以像他们一样坚定、勇敢、不忘初心。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潍坊的李俊川，他说1980年冬天啊，我还在读高中，学校包场看电影小花，当绒花的旋律响起来，整个礼堂鸦雀无声。这么多年过去了，歌里的青春热血还有那个年代的单纯一直留在记忆里，想点播这首绒花献给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虽然岁月不饶人，但心里那朵花永远开在最好的年华。
0: 真美。
1: 是，
0: 这位朋友提到那个年代，可能我们90后、00后没有太深刻的体会哈，但经常会听父母辈说起，就在他们的印象当中，那个时候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就是一首歌、一部电影，简简单单可以把人心里最深的那个地方深深触动。
1: 我们通过一些影视剧能够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青春呢，可能跟现在不一样，比如说没有手机，当然也没有网络，那一部电影呢就能把一群少年的心全都揪住。你心里的那朵绒花比任何的花都长久，因为那是用整个青春浇灌的，风吹不倒，雨也打不落。
0: 我们就把这首绒花献给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一起来听。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网友小曹留言说，海洋跟韵熙今天想点首骏马奔驰保边疆，我爸以前当过兵，打小我就总听他哼这首歌，如今我自己也成家立业了，再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能想起爸爸年轻时候的模样和军人那股子硬朗的精气神。今天我想点这首歌送给他，祝我的老爸身体永远棒棒的。
1: 但我相信这首歌对于小曹的爸爸来讲呢，一定是他爸爸青春的进行曲也应该是小曹童年的背景音乐。那小时候你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应该就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味道吧。那奔驰的劲儿呢，从爸爸的马背上已经传到了你的肩膀上，军人的那股硬朗不光在边疆的风沙里，我相信也在他养家糊口的沉默里。
0: 是的，他刚刚说成家立业了才听懂这首歌，我觉得是因为这位朋友终于活成了他当年的年纪，才明白了保边疆保的不只是国门，也是一个男人的脊梁，是一个家头顶上那片

0: 天。
1: 那就把这首骏马奔驰保边疆送给你和你的爸爸，敬他曾经策马扬鞭的青春，也祝他身体健康，永远有股子军人的精气神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长春的陈斌留言说，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听过一首歌，让我至今忘不了。歌手在西藏路上遇到两位养鹿战士，拉着他们的手唱了一首《小白羊》。高原的风呼呼的刮，战士们的脸和手被吹得又黑又糙，可那歌声自由而高亢，让人听着心里头格外的暖。点这首歌向他们致敬。
2: 嗯，这首歌大家太熟了。一颗呀小白羊长在哨所旁。其实很多人一提到小白羊啊，就会想到小白羊之所以能够扎根边疆，不是因为那里边的水土有多肥沃，而是因为那里的环境最恶劣。就像那两位养鹿战士，他们手上的裂口，脸上的黑红，就是高原给他们的勋章。而那一刻自由高亢的歌声，就是对他们最温暖的回应。
1: 是的，音乐就是有这种穿透风雪的力量。
2: 没错，
1: 咱们就把这首坚韧又温暖的小白羊送给那些在雪域高原上默默扎根的守候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刘勇，他说记得40多年前村大队部放映露天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我拎着板凳揣着瓜子儿，正瞅得起劲儿，结果怀念战友的歌声一响，我捧在手里的瓜子儿全掉在地上了，我直接哭了。我爸说我哭得比电影里的主角都大声，这一幕到今天我都忘不了。
1: 露天电影小板凳还有兜里边揣着瓜子儿，这应该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非常特别的电影院了。当那首歌响起的时候，叫刘勇的那个孩子就被这首歌给击中了，特别有画面感。
0: 是的，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小，还不懂什么叫战友，不懂什么叫牺牲，但我相信那一瞬间音乐的悲怆越过了所有的道理，直接攥住了你的心。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郑州的杨梅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今天想点首游击队歌，这个旋律太熟了，随时随地随口就能哼出那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虽然唱的是当年游击队打仗的事儿，但那种在困难面前乐呵呵不服输的劲儿，真的是我一直以来的人生准则。
2: 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再苦的日子里也要大声地笑出声来。杨梅呢，把这个兵法用在了生活当中，这个想法挺妙的。哎，比如说困难来了，咱们硬上不行啊，对吧？不能打阵地战，咱们就打游击战，先跟他绕两个圈，兜个底，瞄准时机，再漂亮的杀他个回马枪，是不是？
1: 嗯。
2: 所以以后遇到麻烦别死磕，时刻保持乐观的心态，才能跟生活中的困难斗智斗勇。
1: 没错，哎，咱就是乐呵呵的跟生活见招拆招，
2: 哎，
1: 这种游击战术，就像海洋哥说的，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借鉴啊。我们就把这首游击队歌送给杨梅。

0: 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石静琪留言了，他说：海洋运息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啊。去年秋天回老家，我爸非拉着我去河边散步，他就指着远处说：你看看这河啊，跟我小时候那一个样。他哼了两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哎，我爸唱的走调了，但是挺认真的。我想点一首《我的祖国》送给他。其实咱老百姓对祖国的感情就藏在日常里头，藏在一条河、一片稻田、一顿家常饭里，不用喊口号，日子过好了心里自然就踏实了。
1: 我相信你爸爸走调了也认真唱，因为这首歌在他的心里
0: 幸福，
1: 对吧
0: 幸福的味道，
1: 对，不是一种演奏，是他的日子啊，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对着自己长大的地方自然而然说出来的心里话。哎，
0: 所以唱歌有理，跑调无罪。我们也欢迎大家啊，把你唱歌的视频通过央视频央友圈发送给我们。这位朋友说的特别的对，咱们对于祖国的感情就藏在这些日常里，一条河，一片麦田，一顿家常饭，日子安安稳稳地过着，心里就亮堂。哎，不用喊口号，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就是最好的表达。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祖国》。

海洋叔叔好，我叫金好多，今天我想点一首《感恩的心》送给我心里最爱的人。谢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无微不至的陪伴，祝你们天天开心、平平安安。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来报答你们对我满满的爱，爱你们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并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肖云波留言说，我堂哥18岁当兵去了青海，后来写信回来

0: 说训练苦但能扛，后来转了士官，在部队待了十几年，前年退伍回家，同学聚会，有人问他后不后悔没上大学，他说有啥好后悔的，青春就那么几年，我过得不亏。想点一首当兵的历史，不是每个人都要走同一条路，只要是自己选择的路，走完了就不后悔，就是好样的。青春有很多种样子，他那种也挺帅的。
1: 说得太对了，青春就是有很多种样子，也不是非要上大学坐办公室的。他堂哥在部队里十几年啊，磨出来的是另外一种结实，是书本里面学不来的硬气。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当兵的历史》送给你的堂哥，也送给所有走了不一样的路的人。每条路都有各自的风景，走完了不后悔就是好样的。所以他的青春确实挺帅的。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
2: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谢谢。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